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71米，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82米，6.82米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72米，6.72米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71米。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8米？至少6.72米以上。6.80米，6.80米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05米，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05米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

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四米多，四米二三。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才亚比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

第一，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是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埃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
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

0: 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艾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诺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

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这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但是对于波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波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今天来到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在这站赛事当中派出了一队登场。在接下来的竞赛单元，瑞典队抽到了1号签，他们这套节目选择的表现主题是忍者能量。开场快速进入到第一个技巧动作，这是一个 P 类的平板类的托举，失败了。

由于在此前两个技巧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现在运动员的心态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四个动作呢，也是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完成，

刚刚完成的第六个技巧动作，也还是有一些存疑。监测队员和自己的队友在手对手支撑的时候，有一只手臂没有能够伸直，

0: 还是非常的遗憾啊，今天第一个出场的瑞典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技巧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一整套的表演当中，全队总共要完成七个技巧动作，要占满四个不同的组别，另外的三个可以任选来进行重复表现。由于开场啊，连续两个技巧动作都出现了失误，所以后面运动员感觉越表演心越慌。这套节目实际上他们本身还是有一定熟练度的，从2025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就开始用，一直到现在，而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里面是出现了如此多的失误动作，还是非常的遗憾。从申报的难度情况来看，计划是申报了17.4375，实际被认定的应该是大大的少于这样的一个数值，只拿到95.6194分，实际被认定了7.6875分，还是比较的可惜啊。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次的总决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而技巧自选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加拿大队比较擅长的套路。
1: Fear is the thread that the spider weaves in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dreads it。
0: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蜘蛛丝。开场P 组，也就是平板类型的托举，下面有一位运动员承担平板，而尖子选手呢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多个身体姿态的呈现。他们的一号托举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3.75，已经被顺利的认定了。二号是翻腾托举，快速的就位，尖子队员的腾空高度非常的充分啊，两周翻下来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展体垂直入水的动作，

丝毫技巧翻转结合，难度也是不低的。技巧动作之间的这些衔接内容呢，不计算具体的难度价值，但是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主题性的编排像一张蛛网，平板组别再次出现，弦子队员的柔韧度和平衡力都很好，身体姿态改变的同时，整个平板

最后一个技巧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啊，需要难度控制员再次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我们看到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屏幕的左侧字幕呢也是有明确的标注和显示，一号到七号技巧分别是 ABCP 组，这七个技巧呢要占满全部四个不同的组别，可以有三个组别进行重复的选项，而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就是他们申报的难度价值，这难度价值还是取决于尖子队员在空中的翻腾啊，以及身体姿态的变化的难度，当然还有其他部件的选手，比如说平板的运动员在水面上平转的这样的一些度数，还有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的难度等等，计算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这是第二个平板技巧动作，当时尖子队员在平板上出现了一些身体重心的摇晃，一般来说尖子队员呢需要有非常好的中段的控制能力。213.4828分，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本赛季曾经在第一站的世界杯赛上是获得第四名。从申报难度的认定情况来看，最后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完成，回到了基准分。3号智利队

0: 俩的那个。
1: 刚刚完成表演的是智利队，他们在这套节目当中也是致敬了自己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里面，我们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这也是目前啊花样游泳的一个发展趋势，有更多的男子运动员加入其中，尤其是在集体项目里面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男子选手的加入呢，实际上也是可以有效的加强尤其是技巧动作的承托力。155.0063，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三个技巧动作是存疑的，经过了视频回看之后，这三个技巧都没有过关。下面比赛继续，准备表演的是哈萨克斯坦队。这位男子选手是他们的男单运动员德鲁金，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拿到了个人单项的奖牌。

六 P 组的托举是一个比较别致的设计，虽然完成起来略有一些重心不稳，姿态的变化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飞行的高度略有不足，

这套节目也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经典的套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第12名。今年呢，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比赛，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之外他们还计划将在亚运会当中冲击领奖台，如果达成目标的话，也是创造了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时刻。186.9064这个成绩实际是优于他们去年在世锦赛的表现，世锦赛当时是拿了178分加，还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刚刚我们看到的 P 组的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希腊队准备登场，

非常狭窄的支撑点，这个动作看起来尖子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身体姿态的变化，但是整个部件啊是多角度的转动，也是相当难以控制和配合。如果下面四个支撑点的运动员他们的转动的速度和位置不同步的话，尖子队员是非常难受的。

这档节目的音乐和情感的表达层次比较丰富复杂，它主要是向观众去呈现人类的不同的情绪。这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进入到技巧动作的衔接，

0: C 组也看起来有一些小问题啊。
1: I know your secret, your dirty little secret.

我们看到，为了应和主题性的编排，运动员的头饰。

和泳衣的设计还是非常的有新意啊。这道节目也是从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开始使用的，去年世锦赛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只差了两个名次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来到这个赛季呢，表演的机会并不很多，从上一站也就是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后一站才第一次参赛，还是能够感觉到从选手整套节目的完成度来看，配合上略微有一些生疏，这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动作，尤其是对于下面的承托的队员来说，支撑的难度比较大。还是出现了一些完成方面的问题，所以两个待确认的技巧呢，只有一个得到了认定。下面乌克兰队准备进行这个项目的表演，技巧项目一直是乌克兰队的强项，他们曾经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头名，但当时呢，技巧并不是世锦赛的正式项目，只是一个表演项目。开场的水面造型还是非常漂亮，

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惊险啊！尖子队员在空中迈出两步，踏上了两位队友的脚。第六个技巧，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C 组的完成方式。

全身难度很大。从编排的难度来看，乌克兰队在这套的节目当中还是尝试了非常多有挑战的技巧动作，包括他们的开场难度还有结尾难度都还是比较难以完成的。从实时的表现来看，有两个技巧目前

0: 存疑。但是有一点呢，这道节目有可能他们的艺术编排方面，就是艺术印象分不会给到很高，这套节目缺乏明确的主题性，感觉现场的配乐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伴奏的作用。像在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完成表演的队伍当中，加拿大队他的艺术印象分应该是给到了93分多，乌克兰队的总分197.1406，有一个技巧没有得到认定，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只有不到8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比赛继续，下面来看到意大利队的表演。如果在保持一定成功率的情况下，意大利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两个 A 组完成的都是要更漂亮一些，腾空高度更充分，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在入水之前已经完全偏离垂直，如果超过容差范围的话会被判定回到基准分。

这套节目已经做完了，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成功率偏低了一些。现场显示呢，有两个技巧动作存疑，节目里面呈现出来还是有明显的动作失误。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四名。要知道世锦赛的竞争难度还是要比世界杯总决赛更高一些，他们也是对于这次的赛事有非常高的期待。189.8776 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但是还是有多支强队没有登场，有两个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表演。日本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恋人。

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前后有停顿确认角度。尖子队员在直起变成站立姿态的时候，速度也是比较好的。刚刚那个 B 组的托举难度价值达到了3.8。

0: 从屏幕左侧的字幕实时显示来看，每一个技巧动作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认定。毫无疑问，日本队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大大的优于他们在去年世锦赛第十名这套节目的表现。申报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25.062，全场第二，仅次于中国队。在一些高价值的动作上，尤其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啊，已经来到节目的中段， B 组的技巧托举还是可以有非常扎实的一个表演的表现。实际上每一个技巧都没有太明显的独创性，他们是啊把既有的这些技巧动作完成的比较好。234.9403跟去年的世锦赛相比，还是有超过30分的提升。目前日本队的总分是排在第一位的。墨西哥队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非常的鲜明，猎豹。
1: But now, a new hero is rising.

在最后一个突厥当中，还是再次展示了尖子队员很强的个人表现力。在去年世锦赛上呢，墨西哥队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来到本赛季他们也是带着新节目加入到各站的世界杯赛当中。 运动员对于这套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将代表力量、速度、神秘感、优雅的猎豹啊作为自己表现的主题，尤其是这种动物在墨西哥的文化以及神话当中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墨西哥队也是和日本队形成了主要的竞争。从现场的表现来看， 墨西哥队在完成的质量和稳定性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落后，总是有点晃。 220.5452 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 下面开始表演的是美国队。

这个 P 组的进入太有趣了，申报难度达到了4.3250，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单个最高难度。

起跳高度也不错，这个动作的设计并不很复杂，主要还是要突出起跳的高度。三号技巧，连续两个 A 组的动作，

所以这个 C 组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蓄力，但没有能够完成，差得还是很远啊。

在这个赛季，美国队参加了第一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当时也是凭借这套节目收获了冠军。今天啊，也还是略有遗憾，他们本来有机会去竞争领奖台，但刚刚这个 C 组的技巧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这样起码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将要回到基准分。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巫，各位选手还是比较好的去表现和刻画了女巫的神秘感和力量感。207.3088，这样目前他们的分数是排在第四的。 有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现在场上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中国队即将开始自己的表演。来到新的赛季，中国队调整了阵容，将男子选手郭牧野加入其中，同时他们也升级了自己的套路，全部七个技巧动作几乎每一个在难度价值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秦俑魂》。开场的陆上造型灵感来自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战车和跪射俑。

一个技巧，飞行高度达到十分的标准，快速的进入到二号技巧，这是一个平板组别，尖子选手在平板之上完成复杂的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4.2。

很棒的完成。新队员的加入让这套节目啊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号托举和五号托举都是达到了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是稍微出现了一些质量偏差的三号托举，尖子队员的重心略有偏移，裁判员呢也是给亮起了黄灯，需要再次确认。这套节目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受到了裁判员的高度认可，尤其是艺术印象分拿到过近满分的成绩。这是最后一个技巧动作，好复杂的水面姿态变化，而且尖子队员几乎身体没有沾到过水面。同一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分数是229加，看一下今天243.3207，比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还要高了约14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艺术印象分也是全场最高。中国队的升级是成功的，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花样游泳队收获了集体技巧自选比赛的金牌，日本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10: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0: 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横滨冠军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单的16分之一决赛，也就是男单的首轮。这场比赛也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那这场比赛是由安东卡尔伯格来迎战张宇臻。这是在今年啊，在伦敦进行的团体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当时两位选手的交锋啊，那次的交手是安东卡尔伯格3-1战胜了张宇臻。那之前两位选手一共是有过11次的交手，之前这11次的交手当中，张宇臻还是在交手记录方面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他是8胜3负。那刚才也介绍过了，就是在最近的一次交手，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次交手当中，就是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的团体赛的比赛，张宇臻啊是输给了对方。第一分啊，张宇臻发了一个极长。接发球，安东卡尔伯格这个正手也没有接好啊，一接就有点冒高了，发了一个上旋。
1: Love three.

0: 3, 2, 1、
1: 嗯、这边是卡尔伯格发到这张宇臻的正手短啊，同样是抓了对方接发的一个冒高球。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是这个前三板的质量谁更高，尤其是发接发这个环节啊，谁的质量更高，到最后都拿到了这一分。卡尔伯格正手的一个反击。这个球是搓了一个不出台。好球，两个直线啊，这个前三板打得非常清晰。这个正手发极长，发到直线，这其实发到了张宇臻的反手长，然后下一拍的进攻啊，第三板又变了一条直线。
0: 4-0

0: five。
1: 这个反手的上手质量，卡尔伯格打得不好啊。你看这个反手是先拧过去的，连拧了两拍啊，但是这个质量都一般。
0: Let five four。Five,
1: oh. 这个球张雨臻反手想要反思上手，但是球没能打准，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他预想的要更高。
0: Let ball not vertical. Five all、oh.
1: 其实在第三板的连接上，卡尔伯格这个防守做的是不错的，你看发球被抢了之后，这个正手护台护的不错。

但是下一拍啊，张雨珍把这个球掰到卡尔伯格中间，这个反手就有点顾不上了，重复落点，这球发到张雨珍的正手短啊，然后这个反手上手打向了对方正手长。

刚才这一分卡尔波格脚下还是有点没太调整到，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脚下是站定了来打，然后这个时候再向前去移动，这个脚下就有点没太调整过来。 突然的正手提速，这个接发接的不错。

0: 都在控台内。
1: 8, 7,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控不住啊，谁的质量先下滑。这个反手张雨珍还是有点把球搓高了。卡尔伯格这边也是在台内的处理上，正手回搓出现了一个失误。其实这个球他想把球啊，就是控制的更加贴网，把这个落点控制的更加近网，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逼迫张雨珍起球，才能够抓住对方的帽高回球。
2: 过来
1: ，8, 9，
0: 这个中间位的正手卡尔伯格保护的还是挺好的。接下来这一分对于张雨珍来说还是稍微有一些压力的。接发直接搓长，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搓的非常深，基本上就是在白边附近。10-8，卡尔伯格在自己的发球轮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1-8，
0: 这样卡尔伯格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个第一局局末阶段，卡尔伯格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整个的效率确实是要比张雨珍更突出，而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的第一分上就兑现了局点。在那分上，张雨珍也是想正手来抢卡尔伯格的发球啊，但是发力过猛。比赛也是5局3胜制，这个第一局的胜利啊，其实对于卡尔伯格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正手想要站上来来抢攻啊，但是球没打准，这球打下网了。
1: 1-0，
0: 还是有点没太吃准卡尔伯格的发球旋转，发了一个转不转。

0: Two all。
1: 嗯，这一分张雨珍也没有抓住机会啊。虽然凯尔伯格这个接发球就是搓得非常冒高，但是也有点侧旋啊，就是向球台外的一个弹跳。卡尔伯格攻完之后下一拍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及时的动作还原了。你看因为这一拍打完之后整个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下一拍已经没有办法回位了。这个搓长球也被张雨珍反拉过来了。张雨珍这边是回了一个擦边。发到卡尔伯格的正手短。

0: 这个发球也被张雨臻抢了，这个比分已经有点被张雨臻这边给拉开了。
1: 7-3

发了一个极长，而且这个极长球发得又很快啊。这一份卡尔伯格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啊，这个反手的应对还是非常被动的。这一局的状态，卡尔伯格掉的确实是挺多的。

正手连续进攻，这一分从开场球开始，就能够看到卡尔伯格就是要坚决来提速，

0: 好球，正手反拉到大角度的斜线。你看这几分都是卡尔伯格先上手，就相当于形成这种相持球啊，形成大陆球。
1: Time out。
0: 和对方在相持过程当中连续的变线。张雨臻这边也请求暂停，因为之前这个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现在这个领先优势被蚕食的只剩下三分了。
2: 돌리로 들어와서 거의 한쪽을 안 돌리고 백으로 돌리고

69

0: 先完成变线啊，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10-6，张宇镇也拿到了局点。
1: 7-10。

0: 这个比分不知不觉啊，又被卡尔伯格这一边给破进了。接下来就看看张雨臻自己的这一轮发球啊，能不能抓住局点的机会。卡尔伯格的正手短，然后在第三板上展开自己的进攻，打了一个发抢，这样张雨臻拿下双方的第二局，将比分追到了1-1。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고같이짧게지키던지

0: Third game, 张德瑟 Love all.
1: 双方第三局比赛啊，张雨臻先来发球。
0: One love.
1: 这个球应该也有点擦边，回到这卡尔伯格的中间位，张雨臻回了一个擦边。

0: 哇哦，
1: 这个进入到中远台的香池啊，这是卡尔伯格的舒适区。
0: John, please play.
2: Charlie,
0: one, two.
1: 发急长被张雨珍判断出来了，直接让张雨珍侧身正手啊，穿了一个直线。还是发急长。卡尔伯格现在的战术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要想办法和对方形成相持，最好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发长球也是为了把张雨珍啊，在第一板上就能够逼得往后站一站，就是把对方的站位逼得向后退。但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啊，在这种压制之下，卡尔伯格还是要想办法降低自己的失误。
0: Three off.

0: Let's. Five, three. Let's. Five.
1: 连续三个发球都是擦网啊。
0: Five, four.
1: 接发球拧拉上手，卡尔普格拧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拧到了张雨臻的反手位。这个节奏对于卡尔普格来说还是有点没太打起来啊。你看，都是在这种相对被动的情况之下去应对。这个接发球，张雨臻正手抢上了啊，也完成了一板提速。进攻节奏、进攻主动权在谁手里啊？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从上一局比赛开始，卡尔伯格这边的失误就会比较的多。反手先变直线。反手撕了一个直线，在这一拍上，卡尔伯格先上手完成了提速。
0: Six, eight.
1: 小发极长但是张雨臻直接发出台了。
0: 7, 8,
1: 接发球想上手拧也没能拧上，这过去两分，这张雨臻丢分丢的都非常的干脆。
0: 8, 8,
1: 接发球，张雨臻也没做好。这球也是搓的有点冒高了，而且搓到中间啊，这个对于卡尔伯格的正手上手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威胁。8-8。卡尔伯格这边退到远台啊，虽然防的比较有韧劲儿，但回球质量也是在一拍又一拍的下滑。最开始起高球，但是现在只能是被动的来应对这个张雨臻近乎疯狂般的进攻。这个场面上已经完全没有优势了。
0: 9-9.
1: 张雨臻的无谓失误。

但是

这个球回到中间位，这个短球确实让卡尔伯格有点难受啊，反手也没有做好接短球的准备。10-9，张雨珍的局点。接发球这一次拧上了，11-9，这样张雨珍拿到了双方第3局的胜利啊！现在大比分方面，张雨珍2-1领先。

Love one. One all.

现在在相持过程当中啊，张雨振也慢慢的开始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变现上手的机会了。这个反手想要搓长啊，张雨振出现了失误。

0: 3-2。
1: 双方都在控台内啊，当然对于卡尔伯格这边来说，他相当于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上手机会。张雨珍在侧身位正手啊，先上手来反拉。

其实如果在相持过程当中卡尔伯格都没有办法拿分的话，那这一点对于他现在的这种局面来说确实是已经有点艰难了。在这种连续调动之下，还能让张雨臻在移动过程当中啊找到这个变直线的机会。发到张雨臻的反手短，正手张雨臻的一个搓长，长球也是搓到卡尔伯格的反手位。

0: Let 6 5.
1: Got it.
0: 6 all.

形成相持。但现在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卡尔伯格的得分率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就显得非常被动了。那这样的话，张宇臻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赛点上张雨臻发了一个极长，也是发到卡尔伯格的反手位，这样张雨臻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卡尔伯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3: 啊，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强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小酥肉，
6: 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首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大藤沙月来迎战安娜赫尔西。

0: 从世界排名来看啊，大唐沙月这边要比赫尔奇更高。大唐沙月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十一位，赫尔奇是排在第三十四位。两位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球员啊，赫尔奇今年二十岁，大唐沙月今年二十二岁。那目前在交手记录方面啊，之前两位选手一共是有过两场比赛的交手，这两次比赛都是大唐沙月获胜，而且这两次交手都是在今年。第一次交手是在金奈球星挑战赛，第二次交手是在这个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
1: First game, it's
0: let all. 其中在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也就是两人最后的一次交手上，大唐沙月是11-4、11-8、11-5啊，3-0，战胜了赫尔西。
1: One love.
0: 相当于两个人之前的两次交手啊，都是在这个五局三胜制的比赛当中来进行，这个比赛节奏啊，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横滨冠军赛的比赛节奏是一样的。
1: 1-0。1-2。
0: 上来啊，两个人的节奏都非常快。

0: 直接开长球。普尔西这个长球也是发到大藤沙月的反手长。
1: 2-4

0: 2-5。5-3，
1: 两个人这个相持球的占比非常多，反手位的相持。

正手位连续攻，但是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防回来，而且防到自己比较深的这种区域，赫尔西这边就是整个的动作还原还是没有那么快。起发球，大唐沙月反手上手没能拧上。发球发了一个极长，这球发到中间位。劈长反拉。

0: 情况之下，你看先是兜高球，这球兜的质量不错，也正是因为把球兜的这么高啊，所以赫尔西这个正手没太发上力啊，下一拍就是反手的一个反拉。
1: Seven all。
0: 发集成。现在第一局的胜利天平啊，渐渐的向这大藤沙月这一侧倾斜了。接下来赫尔西这一轮发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发到大藤沙月的反手，不错，赫尔西这边也是顶住了压力。9-9。在防守过程当中，赫尔西这边正手是反拉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突然突击了一拍。大藤沙月这一分啊，打的也是非常的坚决，发到中间的极长，下一拍啊就是正手斜线的一个变线，10-10。
1: 11-10，
0: 台内球赫尔西的失误，这个球也是看到机会有点太急于出手了。
1: 11-10，
0: 这样12-10，大鹏沙月拿下双方的第一局胜利。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节奏还是很快的，这个争夺也是比较的激烈，而且都是在这种相持球过程当中，双方这种强相持的变现上手，所以整个的局面看上去也是比较的热闹。
6: Love one.

0: 3, 1。Lap 3, 1。Lap 3, 1。
1: 发球连续擦网。
0: 3, 2。
1: 这个接发球，赫尔西顶得不错。这球顶得又快又深。
0: 2, 4。
1: 接发球赫尔西接得太冒高了，这个球跳的是又高又慢。3, 4。

0: 3-4。
1: 这一分也被赫尔西搏上了。
0: 4-all。
1: 连搏了两分，都是反手位的发动。巴登沙月这边也是先把落点打开，掰到赫尔西的反手位，然后再打向他的正手。这个球弹网之后是帮到了大鹏沙月，让他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做准备啊，去做这个反手位的一个蓄力。

0: 发极长，然后依旧是反手背来发动。赫尔西还是非常这个依靠自己的反手出手的。
1: 7-5，
0: 这个正手进攻赫尔西没打上，发球抢攻的失误。接发球，虽然赫尔西这边拧拉上手，但是拧拉的质量很一般，而且没有拧开角度啊！你看拧向的这条线路是大藤沙月的正手背。
1: 6-8，

0: 发球也发到赫尔西的反手。
1: 69

0: 这个远台位大藤沙月正手的反拉没能上台，刚才大藤沙月也是在防守过程当中有了两板的反手位的一个切削。 关键分上，赫尔西这边吃发球了，10-7，大藤沙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1: 10-7.

0: 11-7，这样大藤沙月拿到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This game has it to serve love all.
0: 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啊，将会等待张安和八约比赛的胜者。
4: One, two.

0: 5-2。3-5。
1: 暂停回来，第一分，土耳其这边反手就抢了大藤沙月的一个发球。发球发极长，然后下一拍这个反拍啊，非常坚决的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反手弹击的一个出手。

0: 5-6
1: 正手也是先上手啊，斜线的一个变线。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赫尔西打得非常主动啊，这个都是把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7-5
1: 进攻端赫尔西现在都是主动来上手，这样的话压力就给到了大藤沙月了。这完全没有任何的过渡啊，我感觉赫尔西这一边每一分啊都是在搏杀，而且从暂停回来之后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搏杀的成功率是100%。这一分也是暂停回来之后赫尔西丢的第一分。
0: 7-8

正手上手。现在在节奏上，大藤沙月是要比赫尔辛慢的。10-7，这样赫尔西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双方现在又是回到均势了，只不过大藤沙月作为这一局后发球的一方，自己这一轮的发球现在也是面对着对方的局点。还是把球控得比较深，大藤沙月还得继续来面对着赫尔西的局点。抢了一个发球，直接拧到斜线的方向。11-9，这样赫尔西拿到了双方的第三局。在第三局当中，赫尔西在中段那个暂停，现在来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暂停回来之后连续拿分，将比分反超然后扩大，虽然最后阶段这个比分又被大藤沙月给追上来了，但是暂停回来之后能够看到赫尔西最大的变化就是上手打要更为坚决，这个变线变得要更加的果断了。

0: 1.
1: Okay.
0: Come on. 1-0.

0: 现在线路上大城沙月啊也是能够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啊找到反击的机会。
1: 3-2
0: 想台内球搓短啊，这个球大藤沙月出现了无谓的失误。

0: 2-5
1: 正手的一个重复线路的提速，
0: 2-5 6-2
1: 擦网就出界了。
0: 6-3

0: 这一分其实赫尔奇顶得非常靠前，但是大藤沙月这边的防守节奏也都能跟得上，也等到了赫尔奇在连续进攻端的失误。
1: 4-7.

侧身正手大唐杀月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四分的分差现在对于大唐杀月来说还是非常的这个保险的啊。

0: 这个发球还是有很强的迷惑性的，发到了直线，发到了这个赫尔西的正手长，赫尔西这第一时间是顾中间的。
1: 5-10

0: 双方第四局啊，以9-3的比分，大藤沙月也战胜了安娜赫尔西，进入到了这一站冠军赛女单的第二轮。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3: 你好，欢迎回家。
1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3: 放心吧。
12: 那我就放心了。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轮比赛的较量。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由中国的选手向鹏来迎战俄罗斯选手希德伦科。两位选手年纪相仿，向鹏还要比对手小一岁。向鹏今年是23岁，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向鹏是排在第19位。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6位。希多伦科今年24岁啊，他也是一位左手持拍的选手。在上一站 WTT 高级别的赛事当中啊，在美国大满贯的比赛，希多伦科也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爆发，他也是第一次啊进入到了这个 WTT 大满贯赛事的男单决赛。在决赛当中，希多伦科是2-4啊输给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拿到了男单的亚军。那凭借着这一战出色的表现啊，他的世界排名也是从第37位飙升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第16位。而且他在进入到决赛的过程当中击败了多位世界名将啊，包括这个张本智和以及莫雷加德。当然从两位选手过往的交手履历来看啊，之前的3次交手都是中国选手向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这3次交手当中呢，2次是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在青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然后只有1次啊是两位选手进入到成年组的交手，就是在今年的多哈球星挑战赛。今年多哈球星挑战赛当时向鹏赢的也是比较艰难啊，11-6、5-11、7-11、11-9、11-8啊，3-2才战胜希多伦科。这个劈长啊，也是被向鹏在中间位啊正手反拉了过来。对对方的球路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这个正手位希多伦科的进攻还是非常的凶悍的，所以这条线路对于向鹏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的避一避。这个接发球希特伦科反手搓的也比较深，
6: bike. 6-2.
5: 这个反手位对于谢多伦科来说确实不如他的正手那么的果断，所以对于向鹏来说可以多来调动和限制啊他的反手，尤其是反手短。这一份就是打向谢多伦科的反手位，就是他在反手位的办法这个处理能力其实远远逊色于他的正手。刚才这个发球啊，也是发到了这个谢多伦科的反手，第一时间啊，他这个反手的接发球判断也比较犹豫。好球，这球向鹏也算准了对方会回到斜线的方向，就是把球拉到自己的侧身位的正手。好球，两个人的正手的对拉，向鹏这边还是在线路上能够进行提前的预判。7-7。发到对方的正手短，而且这个球啊又发得非常的靠边。第一局比赛向鹏也将比分反超了，还是发对方正手短。刚才这球还是有点擦网。这个球接发球，向鹏直接把球啊搓到对方的小三角上，搓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希德伦克一看浅球啊，也想进攻啊，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这样向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局点上，希德伦科吃了一个发球。能够看到，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就是向鹏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慌乱，这个打的还是非常的具有针对性的，啊，连续调动对方的这个反手，而且给了对方这种很多的短球。这样第一局比赛11-8啊，向鹏也是完成了一个小逆转。

0: 这是在过去一年啊，过去12个月的比赛当中，这个世界排名进步提升非常大的一些选手，这其中提升最大的啊就是谢德文科，从第提升了153位，来到了现在的第16位的世界排名上。
1: 走，
2: 什么？来，
1: 快去过。
2: Love.

0: Wasli。Let Wasli。
1: 还有
0: 4 2

0: 在线路上，对于向鹏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西多伦科的正手，就压制对方反手的过程当中啊，这一板球的球速还是得有所保障啊，因为球速一旦慢的话，就给对方侧身正手上手的进攻机会了。你看这个球其实线路上还是能够压制住西多伦科的反手，刚才这一分对于向鹏来说运气不太好，让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6-4

这段时间对于相鹏来说还是要先把这个比分咬住，这个反手是想上手，但是也没有批准，刚才这个反手应该是要想劈长的。 现在双方有四分的分差，正手的上手，好球好球。 这球让希德伦科发了一个直线的极长，10-6，希德伦科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6-10。 中间为向鹏正手的高质量反拉，向鹏这边是回了一个滚网球，继续挽救对手的局点，双方现在只有1分的分差。

0: 10, 9.
1: 这球还是在压制希特伦科反手的过程当中啊，有点没太压制住。你看最后还是在这个希特伦科相当于反手位啊，找到了这个侧身正手上手进攻的机会。这个之前对于中间位啊，就是希特伦科反手位的压制做的一直都不错，但是当这个球再次回到中间，这个球速没有那么快，质量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之下，他这边还是能够让自己的正手来找准时机上手，有这个空间了。这样希特伦科是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啊，也将比分追到了1-1平。

0: Start game. She like to serve not all.
1: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男单第二轮啊，将会来迎战张本智和。这首轮的比赛，张本智和是3-0淘汰了林文正，进入到了第二轮。这个球搓短搓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之前这都是很好的调动了，已经是有点把这个西多伦科整个的调动打得比较狼狈了。这个反手的哈斗，反手位先是盯住了中间，然后在斜线上这个反手再去完成变线。这个球没有踢出质量。这个球劈到中间，劈的落点还是偏浅。同样是在这个反手直线上，向鹏的一个正手的上手，虽然稍微有点挤到了他，但是这个正手的直线回球质量还是不错的。

0: 这球对于希德伦科的正手上手啊，就太轻松了，想要搓到对方的正手短啊，但是一搓这个球就冒高了。好球，而前一板的回球啊，回得够深，而且这个深落点也是打向希德伦科的右半台啊，找向他的反手。这个正手的上手也是被希德伦科防回来了，而且还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反手的一个弹击的防御。
1: 7-6.

0: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1: 对方弹网之后没有翻网而过，这样10-8，向鹏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整个的连接上，这个希多伦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这就更要求这个向鹏在前三板的上手上啊要更有质量。向鹏这边也请求了暂停，
2: 要想起来跟他形成相识，不要怕相识，
3: 就冲我直线扣动
2: 啊。
3: 要我先给他镇住，我如果一定要是他妈一次有反手我也动不了，一次有镇住我也动不了。
2: 对你给完正手你相对你就好站位，如果有质量的话就敢去镇住。
3: 他如果这么抬正拔了，我直接戳镇住。
2: 对他肯定，我觉得是说他肯定就拔了，你就这么
3: 穿一个我就侧身等。
2: 对，穿一个就侧身就完了，好吧？然后还是一样的，对吧？人有点耐心，就是不用着急，你一定要注意连续和落点就可以，这好吧？然后呢，他就还是这样，稍微带点晃，拔几个，他没什么办法。明白吗？好吧，然后一会儿如果说接纳球的话，还是一样，转不转就搁住。过来就一个清理，清理的话有质量就 C 的，直接抽到这种没质量 C 的正 ，C 的直线有点速度就把自己这半圈护住，哪怕有空隙给他直线。

0: 都能侧身，你要有速度，嗯，好不好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啊，自信一点啊，坚定。
1: 嗨，
0: 幺幺幺。
1: 10-9 11-9
2: 这样暂停回来的第一分，谢鹏这边就兑现了局点啊，11-9拿下双方第三局。大比分方面，谢鹏现在是2-1啊，领先于俄罗斯选手希德伦科。能看到双方这三局比赛这个比分啊，咬的都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到了这个局末阶段关键分的较量当中才结束胜负。
3: 到了三局了，
0: 但这块就心情要比较，因为这块没有阴影，他叛逆你也没招，所以说自己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发哥该怎么发就怎么发，对吧？他看完我直接我掏高点下去，该怎么发就正常发就行，不用想那么多，转不转直接摆着，侧边如果看不乖就你的体力，然后摆完以后一向我不用想你，然后就等着抽房呗，他回也是慢人，再说这个会留很消息，这样的话拿点钱了，你能不能没那么配置站得住，然后发就还是两张两张打枪有这样的抽中，然后下去就侧边，然后如果给直线的时候还是要盯住自己这半天才行。
1: First game, Shaki Sao, Love All.
4: What's it?
1: Love One.
4: Sao!
1: To Love.
2: 好球啊，向鹏的反击。

的相持，双方中远台的相持较量当中，向鹏这边还是能够把这个角度给掰开啊，实现对于对方的调动，压制对方的反手，然后调动对方的正手。齐德伦科这个正手能力啊，确实是强。反手也搏上了一分，打了一个发抢。发极长，这个长球是被向鹏提前判断出来了。

好球！反派快撕斜线。这一分前三板的上手上啊，其实向鹏这个落点包括整个的战术已经有点被西多伦科判断出来了，所以他攻完之后这个下一拍也落入到了被动啊，有点没太连贯上。西多伦科这边正手的进攻啊确实是比较的凶悍，你看有正手为他保驾护航啊，他现在反手也越来越敢打了。

0: move it.
1: Five, seven.
2: 那你看，就是他在这种形成相持球的过程当中，他反手的失误率啊是要高出正手好多倍的。所以这条线路对于向鹏来说还是需要坚持，还是需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背上。就虽然希特伦科在反手背也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这个能力值远不如他的正手。发球也是发向中间啊，找向对方的反手背，七比七。看这个线路啊，都是找向谢多伦科的反手啊，最后等到他反手出现失误。嗯，这一次侧身正手的强攻，谢多伦科没能搏上。接下来向鹏要好好的把握住自己这一轮的发球。嗯，还是盯住对方的反手。这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十比七，向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嗯，这个正手是让谢多伦科打上了啊，这也是在正手位他的能力。你看，就是如果你把球连续给到他的正手，他这个信心会越来越强啊，然后带动他的反拍表现。但如果能够连续调动他，调动他的反手，可能打着打着，他这边的失误率就会急速的提升。好球！这一分在中远台，向鹏也是实现了变线，整个的线路上打的是比较的清晰。那在这场男单首轮的比赛当中啊，向鹏最终是三比一战胜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啊，也进入到了本站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那进入到第二轮，向鹏将会来迎战张本智和。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横滨冠军赛的比赛。那接下来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刘洋子来迎战叶一田。

0: One, two.
1: 这个球弹网之后，对于刘洋子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啊。
0: Two.
1: 接发球想要劈长，这个球太低了，被网袋拦下来了。接发球想要拧拉上手，这个球也没拧上，叶一田的失误。
0: Red

还是想抢发球。

7-5

这个球反手直线，叶一田打的还是比较的果断啊。这个整个人站位站的也非常的靠前。反手位的相持啊，叶一田出现了失误。

第一局比赛两个人的失误数啊都不少。8-8。

有正手想要强行变现，杨子出现了失误，10-8，叶一田拿到连续的2个局点。

正手上手的也很坚决啊，这样11-9，叶一田拿到了双方第一局。

发的信吗？

现在刘洋子的失误啊越来越多。过去八分啊，刘洋子就拿到了其中的一分。这个发直线是刘洋子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直线发出来也被叶一田这边及时给防回来了啊，拉了一个斜线。这个简单的调动、简单的变线，就逼迫刘洋子这边继续出现失误。依旧是压反掉正。

Left. Round six. Round six.

0: 发球直接发丢了，7-1，这个第二局的局分啊已经拉得比较大了。
1: Seven.

3, 7,

0: 风。
1: 嗯，这个正手也拍上了。虽然这一局一度落后六分啊，但是现在刘洋子在慢慢的往回追。
0: 7-5

正手位也是把球拉到了刘洋子的中间位，8-5。

0: 10-6，这样第二局比赛，叶一田啊也拿到了四个局点。
1: 11-6，
0: 叶一田拿到双方第二局。

0: 穿着Love to One, two
1: 梁子这个正手啊，也吃了一个发球。

0: 3-2。
1: 这个速度一提起来，梁子的得分率啊就会直线的下降。这一次是梁子啊，将这个斜线的方向的回球，成功调动到了叶一田的正手位。好球！中间位侧身正手的抢攻。先是反手的相持，然后把这个球拉起来，也导致对方的回球出了浅球啊，同时这个弧度还比较高比较慢啊，这就是叶一田等到的机会。4-4。

0: 在中台为这个正手反拉的一个反击。
1: Time out。
0: 刘洋子这边也请求了暂停。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第二轮，将会来迎战已经晋级的早田希娜。这首轮比赛

还是抢刘洋子的发球，这个正手的进攻对于叶一田来说打的也是非常的凶猛。刘洋子的一个突击。

这也是推到中远台啊，正手位的一个斜线的反拉，反手啊，先完成直线的变线啊，下一拍保护自己的正手斜线。 回了一个滚网。

正手的突击，这样10-5，叶一田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5，这样叶一田拿到第三局的胜利啊，3-0的比分战胜了刘洋子，也进入到了这一站横滨冠军赛女单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本站比赛的赛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轮的比赛啊，男子单打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法国的老将西蒙高茨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陈元宇今年21岁啊，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9位，在 WTT 系列赛事当中是拿到2项赛事的男子单打的冠军头衔。法国选手西蒙高茨啊，今年是31岁，这名选手的比赛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选手。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过一场比赛的交锋，还要追溯到2023年，在那一次交手当中，西蒙高茨是3-0啊战胜了非常年轻的陈元宇。但是在最近两个赛季，陈元宇整个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西蒙高茨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0，这个相较于前几个赛季啊，现在西蒙高茨的世界排名也要略有一些下滑。

0: game, train to serve, love all.
1: 对于陈云宇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打好开局啊。嗯，第一分发了一个急长，也发向西蒙高茨的反手位。
0: One, two, one, two,
1: one. 连续压制西蒙高茨的反手。

0: 细板短的，好球。这个节奏的变化非常巧妙。
1: 好，
0: 反手的加质量。

0: below the playing field.
1: Let 2-5.
2: Oh. 6-2.
3: 第一局比赛来看啊，西蒙高茨这边很多的上手都是在中间位啊丢分的。
1: 7-2。
3: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元宇对于中间位啊，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还是非常奏效的。还是打向他的中间，就只要中间的回球落点够深，形成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就是无论他反手还是正手的上手，就是他目前来看啊，这个失误率都会比较高。
1: 3-8。

形成反拉的相持。

这一分是让西蒙高茨的正手搏杀上了，这个落点确实非常的刁钻。中间位正手快速动作还原的一个反拉，这个球也是把西蒙高茨给打退台了。

还是把球的落点啊打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目前来看，这个战术啊，包括中间的压制，确实是帮助陈元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再扣，这样11-5，第一局比赛陈元宇顺利拿下。

Second game goes into serve. Love ball. One love. Love two.

0: 3, 2, 1。
1: 这一分还是让西蒙高茨在远台位啊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0: Let 3-1.
2: All right, come on, come on.
0: 4-1.

0: 4.
1: You know, 陈彦宇就是非常清晰地把这个球的落点掰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 整个的防守确实是很有韧劲儿，给推到远台的情况之下，连续的这个通过挑高球的方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的时间。 推到远台的情况之下，西蒙高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的上手反拉。 反拉到了陈彦宇的中间啊，这个球拉的也比较低。这局比赛，西蒙高斯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调动啊，就现在在进攻端打的要比之前，整个的角度啊，包括落点更丰富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现在这个成功率啊也在上升，也在不断的加速。
0: 4-7.

0: 7-5.
1: Time out.

0: 过来。
1: Seven, eight.
2: 正手的一个搓长。这个台内球可能是看到机会啊，太想出手了。翟宇这边也浪。

0: 费了一个比较好的得分良机。
1: 对，7-7，
0: 这样西蒙高斯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8-10.
1: Okay. 同样是打了一个发抢，这一次对方接过来的球落点会比较深，但是很慢很高。这个球陈妍宇反手位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蓄力。还是反手来发动，10-10。11-10，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关键分上西蒙高茨吃了一个发球，这样12-10，陈妍宇完成了一个逆转，连续挽救西蒙高茨的局点之后，陈妍宇自己这一边啊是拿到了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小高潮，一举啊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我感觉还得靠，就不能死压得挺长，还
2: 他都掉了，你不你往前站一点，找那上升点，哎，找上升点的靠着，
1: 还得贴，
2: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点里，完了发球里，你看后边发几个，稍微向不转一点，他正手接客，球轻轻搁，你发转，轻轻搁，你发不转，他正手搁的话，你就往发完球就往前站一点，从里面把轻轻拉一下就完了呗，对不对？你轻轻这就拉起来，不好拉，稍微轻。
1: 好，
2: 对，接着。

0: Third game, change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第三局。
2: 过来，
0: One love.

0: 那这个球陈妍宇打得很聪明，一看就是对方往后退，这个时候并没有发力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而是控制力量。
1: One,
2: two.
1: Three, one.
0: 这个球西蒙高茨想要完成正手位的一个快速连接，这个动作还原的还是不够快。过去的16分，陈妍宇打了对方一个12-4。反手位也和对方形成相持之后，陈宇这边确实是有着更高的稳定性。

还是开机场。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第二轮，将会来迎战张雨甄。

0: 张雨珍是在首轮比赛当中战胜了瑞典的选手安东卡尔伯格。席慕高斯这边开几场效果很一般，7-1第三局比赛现在陈元宇是领先着西蒙高茨6分。正手的高质量上手继续来扩大分差。两位选手发球轮次的得分率这个相差还是比较多的。
1: 1-9

0: 前去，
1: 得推到远台西蒙高斯，想要反拉啊，这个难度太大了。10-2，陈妍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2，这样陈妍宇拿下双方的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中国小将陈妍宇战胜了西蒙高斯，进入到了本站横滨冠军赛男单第二轮。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
4: Mud vessel.
20: Out.
19: 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all.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法

0: 阿球。
1: Advantage Noskova。
0: 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

啊。双方今天各有三件事，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

0: 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

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诺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诺斯科娃的冠军点。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再切到外角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

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莫霍瓦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0: 哇，好球，好球啊！
1: 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平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霍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4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3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6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3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 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
2: 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卢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
1: 哇，厉害厉害！哦，呵
2: 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一次，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节也死，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节也死。

0: 好球，漂亮
1: 啊！还是朱厚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0: Thank you.
1: 看看这个阿尔法。哇，好球，好球啊！乌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啊！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瓦。穆霍瓦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0: 压线了。
1: 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一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穆霍瓦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

0: 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幕后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幕后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莫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莫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无咎。
1: 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

邢俊坚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穆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摁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15-0。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0: Thank you.
1: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0: 15-30.

0: 啊，这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开始。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

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角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球啊，漂亮！哇、哦，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

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莫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莫霍娃。

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卢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卢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洛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1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身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

0: 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对，七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九，穆霍娃是七。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啊，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着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杰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洛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洛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

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U17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 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上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 好球，米兰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

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
想隔扣啊，那球打得有点太凶了。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了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压抑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
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是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好球，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托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啊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托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每个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滚分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
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出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差五分，布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I do the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one, two, three.
2: Energy.
3: 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被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也好，速度也快。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这种比较简单的球。利用传接球过中线，

0: 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的推进。球确实是走步，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真就是靠这个， 没有任何能说的。
1: 多特里
0: 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打。

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他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里亚没有能上进。

0: 裁判要去回看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9: 就成
10: 功。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利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副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贡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延迟小哨，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20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 船贴，然后右侧之间再重新打开，上一侧，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宋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
18: Ajde se pobijemo, ajde! Pokaj, tu si, boj najpuši!

将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10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接，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

水牛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图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还比较放松。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追不到的庆功。冻结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到，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董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这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是孟查。

0: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
1: 火，
0: 这球能扣进。库斯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纽队在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0: 又被美国队抢断了，
1: 直接空接一个暴扣。
0: 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就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而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夫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哨声先响，吹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加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吉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乌克兰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89米，目前在比利时的梅克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侧，此时也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纯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今天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

洛克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肋部，让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布克南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微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总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打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布阿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

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哈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奥斯塔基奥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16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有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西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任意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奥利弗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加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兹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兹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传回给了摩洛哥队，为的就是之前对马斯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

中场的绞杀，布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了。

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哈基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

的趋势。给到摩洛哥队的二号队长哈基米。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鲁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马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弗奥利佛向陈亮森戴维出示黄牌，马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马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加德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加德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特勒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斯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享受了追罚的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1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瓦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就要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瓜迪。本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或者说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汉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就成功。
7: 那我就放心了。
6: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

0: 度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强纳森戴维第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乌纳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保罗瓦塞一位球队创造角球，波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8号乌纳西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

再一个战术角球，乌斯塔肖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弗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克罗纳俱乐部效力，克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这轮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森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地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穆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 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这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 这边呢，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 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 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呢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 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辛蒂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布拉辛蒂亚斯又来了。 之前呢，中美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范迈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正。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努赶紧出来完成解围。拉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为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卡拉比之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周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呢，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科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汤姆拉帕特

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不可能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接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弗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罗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反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20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大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越野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险的确认犯规。马斯拉维，不过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乌克兰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不过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的奥斯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小德森戴维，普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特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没开二度。卡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的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两位的梅开二度，乌纳西的梅开二度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加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权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右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加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面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乔纳森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奥斯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

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半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手球犯规。

大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大西米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戴维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的把头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谢谢。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这门现在是空的，传到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但是却跟队友没有选到一块儿。威尔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克雷伯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至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上来孙戴维，赶紧分左右，沙菲尔堡，这球传得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他们也想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打枪一波，但是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非常棒，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现在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拉辛迪亚斯，有没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西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7: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

0: 药业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维斯梅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也是1银4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4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 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一米

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四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10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8分钟的竞时，要打4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7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就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手转攻，门将1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

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6-5，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15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12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

0: 场比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费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这个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十号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三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1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要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队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 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5: 妈，我们走了。
1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6: 不要太淘气哟。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哎，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 体重是102公斤。哇，希拉维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也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一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三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扬西克的犯规，给到外围， 调左侧打门，右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了中路的那球被断下来了。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又有犯规，射在门前。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3个进球。对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6-5转移大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 向立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向立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七号是普罗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射门将把这球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六打五，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

球吊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

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希腊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外围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八号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3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哎呦，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基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

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左侧晃动掉大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八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六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无米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哦，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措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3分钟，还落后2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

三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希腊队进攻，领先一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三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哇，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6-5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圆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

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吉洛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大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斯库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

0: 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吃坏。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女双的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日本队的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是福岛由纪来发球啊，刘胜书来接发球。这个球，有点可惜啊，球没有杀进场内，这球出界了。辅导游记，好球，松本麻佑呢，他个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球呢有一定的力量，球还是挺重的，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小心他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和突击。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接发球打在网带上，那翻网而过。

哎，这个球想劈一个中路啊，吊一拍中路，这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这边呢，无论是刘胜书和还是谭宁啊，这两个人在后场的突击和进攻啊都是非常重的。刘胜书发球，弹起来，就还是要小心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因为他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力量，后场的进攻力量比较大啊，球也很重，给我们的防守会有一定的压力。抢网，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呀，这应该是刘胜书的一个手上球啊。自己也有点遗憾，嗯，好球，好球，嗯，谭宁这一下接发球，动若脱兔啊。我们在进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就集中火力啊，就是就其实就主要盯着松本就行啊，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

边线出界了。就我们这两个队员，无论谁在后场，其实我们的进攻都是很有威胁的啊。潘宁杀一拍，攻锋好球。后攻前锋。

在谈网球啊。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也是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中国队把比分反超了啊。刚才4-6落后，现在7-6。发一个后场，发的不错，掉一排中路，再掉一排，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够快，好球，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真是够快，这对方抹过来这一下，其实这个球已经在他的头后了啊。这球谭宁还是调整的很好，8-6。还有还有，站好，别着急，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因为对方这时候辅导游记在后场啊，没关系。哎，这球辅导游记可能有点迟疑啊，这个球看似我也觉得有边线出界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一下打的时候我觉得辅导游记有点没太，可能有点迟疑了，余光可能也是在看那个边线。

啊，角度要的稍微大了一点。这个落点其实是线路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啊，但是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也是场地的腰线瞄着对方。嗯，又是回了一个滚网，这个球谭宁接杀啊，这个球顶了一个滚网，最后是翻网而过。嗯，这球神仙难救。

克抓了松本麻佑的一个过渡球。辅导游记，这球放网的这一拍呀，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勉强啊。这辅导游记在往前盯的还是挺紧的，就你一放网，你看辅导游记他在往前已经就启动了啊，他也知道中国队可能是要放网，所以他抓了这一拍。

0: 掉了一拍。这个球谭宁处理的不太好，就打到了对方手里。
1: 13-16，
0: 而且球还有点冒头啊。

抢放网，杀一排中路，第二排杀对角，防得不错，好球，中队反击再杀，漂亮，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攻防转换啊，对方这个滚网球应该说刘胜书救的也是很漂亮，这球松本麻佑救完了以后站不起来了啊，大跨步上来把这个球救起来了，但是人重心有点没了。17-13，谭宁发球。

日本队连续的出现了失误，这球感觉富岛游纪好像准备不足啊。19-13，富岛游纪又失误了一个。这样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球，这个球我们两个人有点让了啊。21-14，刘胜书和谭明呢是先胜的第一局。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整个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交换场地，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谭底线。嗯，这一侧现在就是刘胜书和谭宁呢有点顺风。辅导游记第三拍还是很快，我们这个接发球挡得有点软啊。哇，这个球啊，这同伴大喊了一声短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谭宁啊，这个球及时的收手。这在球将要接触球拍的一刹那啊，把这个动作收住，把拍子拉回来。日本队其实他们这一队就是他，尤其是福岛，就是他的防守是不错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上，他的意识转移球，手上还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放网。嗯，这个球球门要压住啊，这个、球对方上手就直接就分了。这个进攻我们没有打的，就是不够具有侵略性啊，这球杀的不好。杀完了以后，因为点比较高，对方松本麻要上手就直接分过来了，球没有杀下去。发一个后场，放网，中间轮转保持主动，再调往前。嗯，好球，这一拍并没有重，并没有去重打啊，就是跟进向前点了一下。

刘胜书，要求的有点太高了。松本麻友，以前他的搭档是永原和肯纳啊，那一对呢就是一个双高组合，因为永原也很高，松本也很高。带停顿，哦，还有，哎呀，这球日本队反应也很快啊，就抢了一个抢救过来一个滚网球，再看一下，中国队应该是打这个滚网翻网而过，福岛游记把这个球救过来了。这福岛游记的防

0: 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来接球。
0: 要清理一下场地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体育频道呢有这个排球赛事的转播，所以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下面的比赛呢，我们会在 CCTV 十六，就是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双方的争夺现在第二局。哎，好球，漂亮！哇，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哇，谭宁在网口啊，假动作，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球。这一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嚯，漂亮！嚯，这个真是秀了一把啊，潇洒的一个出手。带停顿还有假动作的一个出手，哎，跟第一局有点像啊。第一局中国队当时也是4-6落后，然后就开始发力追分了。现在刚刚这个比分也是啊，4-6，现在中国队7-6反超了。这个球，感觉这个球没弹出去，可能他是想放啊，还是他觉得这个球，哎，转身看了一眼底线，他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放这个球啊，他觉得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杀一拍，攻锋，好球。刘胜书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这个就是膝伤的困扰，

好球，机会，跳杀，哎呀，可惜了。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刘胜书的这个膝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前段时间膝盖还是就是感觉受伤，还是对他的竞技状态啊、场上的移动啊有些影响。

就是你看松本麻佑啊，他的出球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现在也就是瞄着中国组合的身后啊，瞄着这个线路来打。好球，往前平手挡，把球挑给对方。

方，再挑，防住对方的一个收掉，好球，接杀也转开了角度。嗯，但是在连续防守起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因为刚才日本组合的这一轮攻锋啊，相当于是福岛由纪在后场来进攻啊，然后松本麻佑再往前去抢。福岛由纪他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他的力量啊，这个球不会那么重。福岛由纪再往前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这对日本组合啊，主要就是福岛由纪在中前场去抢，啊，去抢网，去抢节奏，去改变线路，所以我们要防范他在往前的这种变化。杀一拍。松本麻佑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球弧度也比较低平啊，没有过顶，就刚好是松本麻佑把这个球拍举起来啊，准备往下抽往下压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拍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比较被动。杀一拍，好球啊，这一拍的进攻连贯的非常快，而且是打向了松本麻佑，刚才是谭宁的连续进攻，先是在往前拦了一拍，然后这个时候抓直线，就相当于刚才这一分的最后三拍，刘胜书和谭宁啊都实现了对于这一分的加速。在16-16啊，被对方追平之后的这一分，中国组合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现在又确立了一分的领先优势，啊，至少能够让自己稳住阵脚。

0: 杀一拍追身，杀完注意连贯，往前放网，再杀，中国组合轮转，这个球杀长了。但是你看谭宁第一时间也是向自己的同伴刘胜书竖起大拇指，因为毕竟刚才的这个攻锋两个人的轮转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最后这个进攻斜线的这一拍出现了一些偏差。17-17，郝佳明指导也不断的在场下予以弟子们鼓励，因为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就是日本组合无论怎么追分，就是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分数反超过来，所以相当于我们还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而且到了局末这几分啊，这阶段两个人一定要降低他们的失误，然后频繁调动对方。谭宁来发球，福岛由纪来接发，还是要注意接发端福岛由纪的变化。这个球是在后场的松本麻佑第一时间的判断太犹豫了，在第三拍上，你看刘胜书在后场这个反拍直接推长，推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得很深啊，让松本麻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力量。19-17，在第三拍上我们还是有点太着急把这个球压下来了，因为对方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也没有那么的高。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好球好球，这个接发接得真好，接发球直接快推，推到对方的中间。这关键分上就是要看发接发这个环节啊，这不光是实力的体现，也是信心的体现。20-18，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点。推直线，这个球也是在低点啊，没有把球抽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高度不合适的话，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可以大胆的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后场。还有一个冠军点，对，挑给对方放网，杀一拍，再杀，好球，杀到了对方的结合部，这样21-14、21-19，直落两局，刘胜书和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在我们的主场啊，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也实现了卫冕啊，连续两年在常州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成功卫冕。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郭新娃、陈芳慧，迎战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
16: 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0: 了。
1: 这球有点没太压住啊。
2: 喂，
1: 球出了底线。

好球，对，我们一定要就是盯着对方的女球员苏比萨拉去多打几拍。杀一个追身，杀得很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泰国队的德查波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啊，前后左右。盯紧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好球，漂亮，这个球郭新娃准备的也很充分啊，知道你要推挑对角。这球推的确实太平了啊，弧度没有给出来。

吊一排中路。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啊，它是有点顺风。

发后场发得不错，还是出界，好判断，好判断。

就我们发球呢，我们看到就是给这个得插播的球，还是要尽量的发到他的就是中路偏反拍位置啊。传直线，机会，还有好球。反击杀，嗯，这球杀到对方手里了。

0: 郭兴华 challenges
1: 这个球应该是思宪判了界外，要挑战应该是泰国队挑战。磁线是给了界外的手势，像我们发的插播的时候，还是要发这个一号、五号区偏左。就是发他那个中路偏反拍位置啊，就发这个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就是放网的战术，就是不见得非要每一拍都跟对方对冲对抢啊。现在我们的球呢平抽挡的比较多一点，其实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我们在往前可能会更好。就现在我们都是平抽挡，跟对方在对冲对抢。球接发球接得有点高，对方那个球就我们抢得太快，对方那个球还是有点速度，你退不下来。这样11-5，泰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间歇。这球接着盯着苏比萨拉打就好了。好球，漂亮。这球德查波发的有点高了。看到对方的苏皮萨拉就是手往前啊，他基本上是不退的，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基本上是发球线以后的这个场区都交给了这个德查波啊。这球分得好，杀完以后对方呢我们接杀然后分对角线，一下子就把那个德差波啊他的进攻给化解了，对方下一拍就连贯不上了，只能防守。界外了，好球。中国队在技术间歇回来以后，我们看到连追了4分啊，5-11，现在追到9-11了。盯着他打，好球，好球。对方我们看到就苏皮萨拉他基本上是不退的啊，他顶得很靠前，所以有些球我们要盯着他打，他喜欢抢，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给点力啊，他有时候他不见得能反应过来。中国队追到了11-0。

回来以后，郭新芒和陈芳慧呢是连得了六分。清理场地，好球啊，这球反应很快啊，就是第三拍的这个架拍架得很快，虽然有一点被动，身体有点后仰，但是拍子还是架起来了，把这球给顶过去了。其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就是苏比萨拉的后场球啊，就是偷他几个后场，破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接发球的注意力。就谁都不起球啊，就都在斗往前。这球中国队应该是放了一个滚网吧。这个球确实啊，在网带上蹭了一下，神仙难救。

0: is over. 13 all.
1: 抢！就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这一侧的直线啊，去调动这个的插播，让它呢往这个自己的反手区多靠一靠。偏了。对，让他往自己的左半区多靠一靠啊。发后场，好球。好球，就我们要大胆的偷他的后场啊，这个没关系，因为现在苏布萨拉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前半场啊，都在往口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破坏他的整个的专注度，破坏他的站位。刚才这个偷后场就偷得很好。就五号区偏左啊，给到他的反拍，这个球这球其实被动的时候就把球能够顶起来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拍，这一拍是顶起来最好，差一点儿。双方这个比分现在又重新的咬在了一起。局间的时候，就是技术间歇的时候，泰国组合11-5领先。中国队回来以后连得6分，追到了11-0。也是现在盯着这个德差波的反拍，机会，好球啊，漂亮。那现在我们的球路打得比较开啊，就把对方两个人的站位都拉开了。顶到后场，好球，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陈方慧跟进抓的这一拍抓得非常好，那对方知道，就是我们也知道对方不想起球，

0: Jackson Silver, 16-19.
1: ~10:16，这样郭新麻和陈芳慧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收掉中路，打一拍，再打，再掉中路，反击，就这一分我们打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巧了啊。这对于郭新麻来说，就是还是很想以一个精彩的表现拿下这一分，但这一分其实我们打的稍微有一点抢，最后对方把我们两个人调动到一块儿了。所以还是要冷静啊，别着急，就越是关键分我们越要处理的要冷静合理。这场比赛郭新麻自始至终都发挥得很出色，所以呢刚刚这一分呢也非常想以一个优异的表现去拿下最后的这个赛点机会。可能要拖后场啊。泰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队呢还有一个赛点。

机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中国队还是打得很冷静的啊，打得很冷静的。我们的出球还是很有耐心的，没有着急去下杀板。哎，就是我们的回球始终的保持一个主动，打得很耐心。最后这一分上，这样郭新毛和陈方慧21-19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那郭新毛和陈方慧还是顶住了压力，冷静的啊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出品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1: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1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7: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6: 放心吧，
15: 那我就放心了。
1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台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0: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八进四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9: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20: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二十一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拦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二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我们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9: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20: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三十号博瓦兹，主攻线九号莱昂，二十一号弗纳尔，副攻线是七号莱曼斯基，以及三十四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三号的波皮夫恰克。这球发球质量很高，就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八进四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以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9: 是的，
2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三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十七号的沃尔纳特跟十九号的莫日奇，副攻是二号的帕延克跟四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9: 他们俩诺维奇，
20: 最后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9: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20: 拦得漂亮，
9: 曼诺维奇轻拍，
20: 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了界内。 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9: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拦网，基本上是就属于比较困难。
20: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9: 马尔诺维奇的发球，
20: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了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但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就是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就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9: 这球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0: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1: 是要主和莫日奇的进攻。
0: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本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助攻快攻。

0: 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全。
0: 这个空门了。
2: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和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发莱昂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也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福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2: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2: 你看，也是只能靠后二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2: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人救得漂亮，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2: 斯洛文尼亚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2: 是
0: 脚步先到位了，
2: 拦网。

0: 场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那斯洛文尼亚也凭借这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1: 嗯，莱昂四号位直线，
0: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最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1: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个直线给了一点点，
0: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
1: 嗯，
0: 麦诺维奇
1: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0: 是莱昂的强攻，
1: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0: 是这个垫条的调整功。
1: 嗯，
0: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拦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1: 嗯，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0: 是的，
1: 对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0: 莫尔奇这是继莫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斯洛文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1: 嗯，
0: 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莫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
1: 嗯，
0: 莱昂强攻，
1: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0: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1: 嗯，是抄手后啊，
0: 属于半抄手的状态。嗯，莱昂发球
1: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的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0: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1: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0: 是的。
1: 嗯，
0: 一个轻拍，
1: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0: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是到了二十分。
1: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0: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1: 嗯。
0: 瓦兹可球失误了。
1: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是

0: 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联系性发球，
0: 现在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越发越凶了，
0: 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举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这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轮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掌握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篮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篮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篮网并不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篮网。
0: 失配了，帕延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1: 慢慢围棋还是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1: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1: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攻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1: 你看，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 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就他篮防上，对于篮网在线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
0: 嗯，
1: 但篮网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你就没打到，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1: 索伦尼亚，二号副攻帕延克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克的86年。86年40岁，
1: 是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助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巴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1: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嗯，啊，穆扬诺维奇的发球，比分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0: 嗯，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说过多的一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哇， 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

0: 是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后排防棋，哇，又拦了一个。你看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有些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0: 嗯，
1: 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那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直线封的比较死，
0: 嗯，
1: 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这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米17，
0: 对，
1: 还要再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子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1: 传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0: 到了波兰队前排3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往后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了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1: 就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
0: 嗯，
1: 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
0: 嗯，
1: 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那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1: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0: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1: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0: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1: 对的，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0: 这是过网击球了。

0: 亚库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4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看看这一局啊，果南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阿长这球比较矮，莱昂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兰尔当时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0: 好发球，
1: 弗兰尔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感觉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等于清派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索文尼亚的主攻沃尔诺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莱昂斯基发球失误，索文尼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还有一个飘球，
0: 这球拦的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弓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接，轻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了，
1: 是的。那博瓦兹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挑球。
1: 莱昂的小

0: 机会，
1: 还是二号博瓦兹，博瓦兹二号位进攻。
0: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1: 对，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0: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年、2025年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1: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1: 又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0: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这球也四米线小斜线了。
1: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
0: 对，
1: 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
0: 嗯，
1: 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0: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1: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0: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1: 麦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0: 波兰有效拦网反击，弗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1: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波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0: 嗯，
1: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分。
0: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18号，
1: 格兰杰奇尼。
0: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1: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0: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1: 密不透风的拦网。
0: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就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

0: 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12: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0: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12: 是的，
0: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12: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0: 对，
12: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0: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 大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12: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情况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12: 可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0: 哇，这太厉害了，127。
12: 比如 Ace。
0: 这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12: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0: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12: 博瓦兹当时出界，博瓦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0: 一传不错，
12: 马诺维奇，
0: 这球有点倒了。
12: 马诺维奇进攻出界，
0: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给的有点开。
12: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0: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复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12: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0: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12: 是的，
0: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12: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0: 对，
12: 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0: 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了。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12: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0: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12: 是的，
0: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12: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那这种发球啊，穆亚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12: 是的，莱曼
0: 斯
12: 基，
0: 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12: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0: 球也能捞起来。
12: 是的，
0: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亚诺维奇终于得分了。 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负二的机会。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志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12: 是的，
0: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控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12: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秀克的一轮发球，
0: 对，
12: 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0: 嗯。
12: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0: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12: 是的，
0: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12: 是的，昨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0: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12: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情绪打回来。
0: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12: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奥克曼拿的发球，
0: 机会啊！
12: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0: 啊，这种战术攻在南盘比赛里比较少。
12: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0: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12: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0: 嗯，
12: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现在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0: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12: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现在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0: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呢，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12: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条球了。
0: 嗯。
12: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0: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工了。那这个反轮就过了。
12: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轮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0: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12: 还是失误。特色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副攻。
0: 机会，
12: 两个威胁还是没有能打死，
0: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12: 莱昂传球失误。
0: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12: 哎，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0: 对，就是太放松了。
12: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0: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12: 想要通过打手保护，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0: 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12: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机会。
0: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12: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0: 好球，球比较低平。
12: 其实现在斯洛文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轮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0: 啊，发莱昂成功了。
12: 斯洛文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0: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12: 德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三米纽克。
0: 看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12: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约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0: 抛好了才有机会。
12: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2: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0: 心也有时候抖啊。
12: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0: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12: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0: 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12: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而且一定要稳定。
0: 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是那一步上大了踩线。当然也在分实际情况啊。
12: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那像刚才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0: 明白。
12: 我可能
0: 在
12: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彩线这种情况。
0: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12: 是的。看到波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0: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呢，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12: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0: 嗯，他就把这些00后的攻守都换上了。
12: 弗纳尔贝兰，
0: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12: 荷兰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0: 嗯，荷兰队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12: 25号谢恩的发球，
0: 后排防旗，霍三被拦了。
12: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0: 对，主要是时机。
12: 是的。
0: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12: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0: 真好。但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12: 是的
0: 做得很好，
12: 拦防
0: 赛点出现了。
12: 铲头，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1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8: 安慧生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
5: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4: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5: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4: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5: 对的。
4: 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5: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4: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5: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4: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5: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4: 那就很伤了。
5: 对的，
4: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5: 但是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4: 对，
5: 就现在换主攻了，让14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 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4: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的，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5: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就是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4: 嗯。
5: 杨秋克到前排，轻拍，
4: 果断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5: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4: 嗯，
5: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4: 没错，
5: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4: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5: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4: 对，
5: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4: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5: 是的，
4: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5: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4: 嗯，
5: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4: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5: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4: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5: 传球比较倒啊，反而打不了了。刚才主攻用的是14号科瓦洛夫，
4: 西姆纽克来替换莱昂。
5: 好，一传。
4: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5: 拦住了博瓦兹。
4: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5: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杨秋克的发球，
4: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5: 瓦兹发球，哎，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
4: 嗯，
5: 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4: 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5: 哦，科瓦洛，好发球，
4: 嗯，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5: 是的，塞维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4: 嗯，
5: 你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
4: 嗯，
5: 用的是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4: 嗯，
5: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复攻基本上持平的。
4: 哦，
5: 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4: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5: 是的，
4: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

0: 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1: 是的。后边进攻，
0: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1: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那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但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但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西，还有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0: 全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副攻，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刚才说的这一点，
0: 看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1: 是的，
0: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1: 一传太轻易的，让他太简单了。
0: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1: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点。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0: 对，
1: 你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0: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是的，
0: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1: 是，
0: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1: 还是没有攻，
0: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1: 还有防
0: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1: 还是给二号位。
0: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手自己给调整回来。
1: 是的，还是博瓦兹，
0: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克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还有，
1: 还是找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你看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了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0: 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球。

0: 不稳定的原因。
1: 嗯，
0: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1: 嗯，
0: 要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0: 是的，他差点就被防了。
1: 啊，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0: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同一个线路。
1: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0: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
1: 嗯，
0: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1: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2: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出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啊，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何伟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两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两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后卫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两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

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法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法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挂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

0: 还是真的挺贼的，是。库瓦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是，再加上追回来了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默，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 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里塞，奥里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的不多。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
1: 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与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从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
0: 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嗯，昆代。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 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默。 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停顿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
1: 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 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 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 但现在法国队。 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

0: 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1: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0: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0: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带。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亚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亚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届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

0: 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罗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围的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哎，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纳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无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库瓦西，预判没敢落，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克鲁瓦，
1: 巴尔克拉，姆巴佩，丁丁，
2: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2: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6: 你好，欢迎回家。
1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8: 放心吧。
17: 那我就放心了。
1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6: 你好，欢迎回家。
1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0: 400-100-6565。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
5: 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2: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2: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2: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2: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2: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啊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2: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

0: 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雷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是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穿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1: 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雷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雷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德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0: 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六十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嗯，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雷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那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雷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

0: 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1: 库瓦西，拉波特，
0: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1: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也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0: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1: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0: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两次。
0: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0: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都没来，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0: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0: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 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时候，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0: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嗨，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0: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1: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0: 是，
1: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0: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1: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0: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1: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再过。

0: 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皮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0: 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呀、啊，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希尔基，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卓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希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 在今天

0: 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主阿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quasi.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这球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0: 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
1: 传递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宁，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西炖饮。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啊，喝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哇，大哥好厉害！
8: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西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0: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15: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以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5-6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17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4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8进4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10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4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0: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彭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
1: Easy, Brooksy, now.

法兰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真的快，防得很凶。

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得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攻防是差6分，又一个，
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球队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了。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然后再往内线的，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面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到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二十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掷。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

4:08的进攻时间，要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就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再来看一看，西班牙队顶第一脚被盖掉之后，阿隆索可惜了。就这些时候都是由于对对手这种在意，包括自己的表现，体力啊，包括心情啊，压力啊，影响的状态。别忘了各位，这些都是不到十七岁的姑娘，她们就足够勇敢，足够努力。这边倒地之后有一个加臂的动作，看裁判是不是要把她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9。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

0: 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国家队打得冲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就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4: 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
6: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

0: 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

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是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的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三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来啊，又一个反击。赫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队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赫尔南德斯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牛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这边呢，1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吧，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3分9。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2分钟啊，结束了。他们队这边反击到内线，到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1分26秒，进攻时间不是很多。法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的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就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刘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球还交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

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

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

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了。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拿到篮板球，按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5犯离场。

是三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又得开始主动找对抗了。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但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

投进去，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三抢一也没抢下来。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吧，应该是莱克利上罚球线。嗯，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中。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

0: 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祖、张欣逸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

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

0: 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5球的冠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率先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但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成绩复核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鞋稍微有些不同步，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0: 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 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槽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 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她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收获了亚军。
1: 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至26赛季
2: CBA
1: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
2: 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拦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对，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2: 是。
1: 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是的。
2: 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一人三节半，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1: 是。
2: 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个出色的表现。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1: 贴的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2: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
1: 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到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
2: 巴里布朗呢，
1: 场均36分，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
2: 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
1: 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是，布朗的
2: 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1: 这个球有犹豫，朱金龙快推，赵英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 王浩然这个球投的非常的果断，
2: 是，
1: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3: 一起加油，深圳队，夜幕。
1: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夫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2: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最高礼遇，
2: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2: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是
2: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2: 来了，
1: 球进了，
2: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
1: 上座
2: 的上

0: 工作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大邱，
1: 哇，巴基的协防到位。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基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基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这一下，反跑。
0: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儿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
0: 嗯，
1: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走步了。全体进攻，阿克鲁鲁。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的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铭徽，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
0: 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西宁
1: 双方进球换人，这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冠军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嗯，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孙铭徽点起巴基的防守，再回给塔克， 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一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无效。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弱侧有机会，孙铭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0: 是现在，
1: 哇，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老将的作用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十一位。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1: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布朗给到底角，赵佳仁三分出手，
0: 都过来来了
1: 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佳仁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这个传得漂
0: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卢鹏宇这是
0: 卢鹏宇
1: 就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脚。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就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超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3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

0: 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文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拖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下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
1: 三分。
0: 啊，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左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了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
0: 嗯，
1: 啊，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0: 嗯，
1: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
1: 嗯，
0: 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随时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掩握，胡金秋是手掩握，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其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我这也就干扰球了。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嗯，

0: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啊，只有20岁的小将。
1: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
0: 嗯，
1: 人手紧缺，
0: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1: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0: 好球，
1: 上来连得4分。

0: 嚯，对对对，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雷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这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留在篮下。
1: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0: 广厦的球迷团，
1: 布朗顶着这3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4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0: 这进攻停了。
1: 夹击持球人，再给
2: 9号球房，
0: 就是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1: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锡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

0: 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然后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多福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谁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所有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希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自己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也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吗？二加一了，
1: 啊，
0: 是把刚才的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桑普森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 这一肘真狠，真凶啊！
1: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吴霄，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我同学打屏幕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视
3: 频。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2: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2: 好球，
1: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2: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1: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2: 啊，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1: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2: 嚯
1: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2: 是。
1: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2: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1: 空中接力
2: 漂亮，
1: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2: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啊，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安。
1: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的给主队加油，
2: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1: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2: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1: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2: 我
1: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2: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1: 对，
2: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1: 此时需要有全场。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

0: 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2: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0: 八旗不敢动，八旗
2: 大球稳定，
0: 嗯，
2: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2: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就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2: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八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2: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2: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这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八级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八级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西宁都在场下。
0: 嗯，

0: 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嗯，

0: 吴晓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
0: 那布朗也四犯了，
1: 布朗
0: 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柏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铭徽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热宇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徽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麦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
1: 是
0: 他，
1: 确实卢鹏宇的
0: 犯规，确实也是他。嗯，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是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所以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弗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1: 夹击了，
0: 挡拆，两个人
1: 夹，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1: 奥森，
0: 嗯，前场
1: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

0: 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1: 要挑战了，
0: 挑战。
1: 嗯，好像还真是把几点出去的啊。
0: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0: 嗯
1: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0: 哇，这
1: 一
0: 次
1: 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0: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1: 大吉也还一个，
0: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1: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0: 陈文辉顶着头，
1: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0: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1: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0: 对，
1: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八级。克西托弗被打孙明辉撤了，孙明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这球脱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0: 这球颠进了，
1: 嗯，
0: 颠进了
1: 六分，
0: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1: 底角。给八级罚球了。
0: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1: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蹬的。
0: 对，顶顶一顶一撤。
1: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克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嗯、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
0: 嗯，
1: 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嗯，对，就是、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好球，罚球还不错。不错，
0: 嗯，
1: 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明辉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明辉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明辉，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明辉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
0: 嗯，
1: 啊，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
0: 嗯，
1: 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嗯，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1: 巴吉封盖了，犯规，
0: 犯规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这
1: 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

0: 四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
1: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琼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加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2: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琼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十一分分差。
2: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2: 是。
0: 还了一个
2: 周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两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四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2: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2: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塔克
0: 好球啊，孙明辉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2: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2: 孙明辉今天拿十三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2: 啊，就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2: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2: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2: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队员。
2: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这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2: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啊，是足够追。
0: 过了啊，
2: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啊，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2: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2: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孙明辉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

0: 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1: 嗯，
0: 怎么会防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2: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2: 犯
0: 规
2: 了。
0: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2: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0: 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三分，孙明辉又
2: 一
0: 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2: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明辉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明辉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2: 周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2: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晓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2: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2: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2: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2: 篮板，
0: 篮板
2: 球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2: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3: 深圳马可波罗申请主帅
2: 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嗯，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0: 成功
1: 了，这球进球无效、
0: 啊，是一个好的分量。
2: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0: 孙铭辉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2: 八级出的，
0: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2: 还是给了前场。没挑战了，之前王柏昭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0: 这
2: 不是八级擅长的、
0: 对，
2: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0: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
2: 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0: 对
2: 啊，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0: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
0: 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啊，多少对球权？全力拼搏。
2: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八级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夹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0: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犯
2: 啊，刚才那一下就不
0: 是
2: 给到他。
0: 就是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2: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3分球，还有进攻篮板。贺喜宁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政

0: 正确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北柴回到九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

0: 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杰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十一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左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过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我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修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顶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奇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征程。
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的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的队员在等待了。比赛刚一开始，塞内加尔就

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员始终在让双方的队员不要手上有互相的搂抱和推搡。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八场世界杯的比赛，这八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七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一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奇耻。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球传得稍微有点追身，姆巴佩停的时候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那今天双方的首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四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塞，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8号卡马拉，进攻线上11号杰克逊顶在中路，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在他的两侧。塞内加尔是一个4-3-3的站位。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德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4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的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被拦住。

入了，这个球还在控制啊，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四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三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一月份的非洲杯啊，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场的这个行为，所以在两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了，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一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处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的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奥利塞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个中后卫啊，靠右的是3号库里巴利，靠左边呢是19号尼亚哈特。库里巴利呢是在沙特的利雅得新月队效力，尼亚哈特是在法甲的里昂队效力。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5胜1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了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3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10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

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是德国的前锋克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哎，这是拉比奥啊，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啊，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求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于帕梅卡诺，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楚阿梅尼，杜埃，法国队在持球的时候呢，他的两个边位压上的比较大，而中场队员楚阿梅尼回来成为后场的第一出球点，形成了楚阿梅尼以及两名中卫组成的这个三后卫的站位。特奥，于帕梅卡诺交给昆代，姆巴佩、奥利塞、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

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与帕梅卡诺，昆代，楚阿梅尼，奥雷塞，法国队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萨里巴，楚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雷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特奥，杜埃这个球没太挺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两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三。看看这个球传得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18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巴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员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啊，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塞内加尔队的11号杰克逊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11号杰克逊、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18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比如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

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15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儿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嚯，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楚阿梅尼，姆巴佩，他移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了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的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

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了，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哦，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塞内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第一点是库里巴利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利塞。奥利塞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恐怕你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对，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

0: 啊，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朱阿梅尼东北来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伊帕梅卡诺，特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但是呢如果状态不出来的话有可能都不能走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悖论。法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啊，还是世界杯上，就是作为卫冕冠军上来之后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后面小组没能出现。哎呦，这个球是个机会，打门，哎呀，几乎是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一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不

0: 拨打400100656540010065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2: 啊。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2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仅有1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的磨合和队员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好。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德尚有什么样的调配。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如果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逐渐的在走上坡路的，也不能一上来状态就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它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水平的。

球，对，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挤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啊，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杜埃，预判没卡诺，坤带，抓梅尼，好球，奥利塞。哎，这球越位了，也应该是坤带，刚才是坤带的接球，他处在越位的位置。达比奥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所以奥雷塞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尼亚哈特，帕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迪亚塔交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往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得也非常的及时，看得也很准，铲得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

迪亚哈特。帕普盖耶，马内，这球裁判也没吹，奥利塞有机会了，奥利塞往前掏，打门，守门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利塞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这是刚才奥利塞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是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耶，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奥利塞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利塞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菲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网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单刀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当然呢是在后卫。

0: 在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十五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这射门动作做的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防队的角球，啊，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速了，这个起速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速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迪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视频裁判正在回看，我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1: The attacker initiate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
0: 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禁区内犯规的

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呀。昆代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呦，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昆代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条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塞，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塞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塞拿球，姆巴佩起速，奥利塞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危险，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在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个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

在延续的发展的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伊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帕普盖耶。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耶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2-0，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是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呢，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

换上了九号迪昂和十三号恩迪亚耶。这个十三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二十六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弹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塞，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五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二十六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两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八十六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基准备要上。谢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啊，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谢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谢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奥利塞，谢尔基，谢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汤大，球门球。啊，塞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六号帕特西斯。这样的话，塞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八十八分钟了，法国队二比零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足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八分钟，森林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三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敲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赛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三连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赛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赛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塞内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但是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于帕梅卡诺第二集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这是二防一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被挡了一下。塞内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昆奈找奥利赛，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

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哎，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2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2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哎，这球过没过门线？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啊。

0: 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德尚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八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红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

0: 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
1: 嗯，
0: 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17万。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嗯，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

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一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吉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让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吉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9

0: 地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

0: 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篮球了。
1: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0: 嗯，
1: 一出来叫篮。
2: 帅
0: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0: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转回给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0: 哇，
1: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韦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寻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

0: 高干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1: Trent
0: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1: 穿球啊。
0: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1: 转 seven。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舍弃负，舍弃法。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6. Mm. 79.

0: 83.
1: 94. 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十杆单杆过半，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0: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
0: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
1: 对，
0: 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0: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0: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0: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0: 是。
1: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0: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个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2: Chef。
0: 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
1: 变
0: 这个
1: 了。
0: 还是很有难度的。
2: 欧一泽 set。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

0: 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那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啊。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23。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奕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好球，漂亮。

0: 反。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
0: 88。
1: 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规则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0: 15。
1: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24。
2: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

0: 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
0: 嗯，
1: 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1: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0: 嗯，
1: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1: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1: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1: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1: 嗯
0: 嗯，
1: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7: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6: 哇，
7: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6: 对，
7: 就是必须打进啊，
6: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7: 对，信心太好了。
6: 嗯，
7: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6: 有了，
7: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6: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16。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Four.

0: 提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

0: 61分，
1: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0: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2: 66。
0: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1: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0: 是盘盘都有。
1: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0: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1: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0: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1: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0: 嗯，很定啊。
2: 7-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5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15。
2: 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

0: 的假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0: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0: 对，
2: 9

Sister.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川崎富。
0: 地杆带一下，
2: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
2: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2: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2: 期待一下，
0: 不住了，
2: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2: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2: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2: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2: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2: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2: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2: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2: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2: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2: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2: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

0: 呀，
1: 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艾特。
1: 韦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
1: 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啊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Sixty。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个安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2: 嗯、
1: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0: 吧。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设计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39，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平常台了。
0: 嗯。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
1: 是。
0: 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2: 打后了，
0: 嗯，
2: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2: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One。
0: 嗯，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慢点。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那一天。

0: 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3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哎呦，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武一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嗯。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漂亮，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72.
1: 向上来叫蓝。
2: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1: 哇，太合适了。
2: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1: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得这么舒服。
2: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1: 嗯，
2: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0: 46，
2: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嗯，
0: 47，
2: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2: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0: 54，
2: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2: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1: 嗯，
2: 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2: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2: 这
1: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2: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2: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2: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2: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2: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2: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2: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2: 嗯，
1: 正赛的资格。
2: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2: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2: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
2: 嗯，
1: 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
2: 嗯，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
2: 嗯。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十个赛段的比赛转播。我们来看一下路线图的情况。第十个赛段的比赛总长167公里。那比赛的终点呢是设在廖朗，起点呢是从欧里亚克出发，在经过了开赛之后的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再次踏上比赛赛段的争夺。第十个赛段呢也是一个丘陵山地赛段啊，起伏并不大，全程167公里。在途中呢，出发之后的25公里处设有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设有一共7个爬坡点啊，其中有4个3级爬坡点、2个1级爬坡点和1个2级爬坡点。那目前我们看到比赛距离终点呢还有32.7公里。在出发之后，这个赛段选手们还是更多的加入到突围当中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就不断有选手尝试去进入到突围的小车群当中。而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因为也预料到这个赛段呢会比较适合这种突围的选手去发挥，所以呢黄山波加察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呢对于突围车手和突围集团这边的人数和选手啊还是盯得比较紧。像波加察的主要竞争对手温格高所在的维斯玛车队呢也是多次想要派出副将进入到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啊，但是都没有成功。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拉扯之后呢，在进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时刻呢，我们看车群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主车群的前方呢，依然是黄山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来进行一个控场。目前呢，在这支车队当中呢，他们的一号主将波加察是身着黄衫。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爬坡点是越来越密集，同时呢坡度呢变化啊也越来越频繁。尤其到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左右的距离上面呢，会有2个一级坡，这对选手们来讲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九赛段因为法国遭遇到的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致使组委会历史所罕见的把比赛赛段的距离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虽然在距离上没有进一步的缩短但是炎热的天气依然还是在的。本诺特逐渐的掉到了车群的尾部，因为主车群这边呢在前方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想要去控制一下跟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和距离。所以我们看在阿联酋航空的这一众副将的带领下呀，整个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的追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前我们看呢，绝大多数的车队在前方所剩下的副驾车手呢并不多了，但是我们看阿联酋航空这边呢，依然至少还有三名副驾啊在胡扎查的前方。这也说明阿联酋航空确实这个副驾的班底还是比较的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24号来自红牛博拉车队的辛德利。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兹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进入到了突围车群当中，那在接近尾段的这个位置上呢，他自己从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再次向前形成了一次进攻，目前是他一个人处在前方单飞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卡拉帕兹所在这个位置呢，跟后方布加查所在的这个小的黄山车群之间是有30秒的时间秒差，其实距离也很近了。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基本上能够看到前方卡拉帕兹所在的位置了。在翻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啊，将会有一段下坡。卡拉帕兹率先抵达这个途中的爬坡点，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侧实时的海拔是1580米。我们看赛道两旁还是有很多热情的观众啊，而且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围栏的边上呢也是放着很多的自行车。其实呢，这是环法赛的一个传统吧，在车队和车手抵达赛道之前呢，其实这个赛道呢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讲呢是处在相对开放的一个状态，你只要不阻挡在赛道中间，组委会呢是允许选手们在赛道上去体验和骑行的啊。所以呢，我们看每年环法的这些高山赛段和山地赛段啊，是有很多车迷朋友提前骑车，沿着这个赛道一直来到山顶啊，在像这种途中冲刺点啊，甚至说山顶终点的位置上面提前来等待车手们通过。我们看一下卡拉帕兹现在已经是率先通过了途中冲刺点，进入到下坡的路段，最大的时速37.4公里。其实卡拉帕兹这个选手啊，爬坡能力非常强，而且同时他的这个放坡和下车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呢也很娴熟，所以我们看呢，这也是卡拉帕兹的一个强项啊。进入到下坡的路段，他利用自己这种控车的技术和一个人在前方单飞的这种人数相对较少的这种优势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速度拉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段呢并不是特别宽啊，大概左右只有2条车道，但是这2条车道跟我们平常在公路上看到的2条车道其实宽度还是窄不少的。所以呢，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一个人单飞在前方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利用这个赛道的宽度来选择自己入弯和出弯的角度和线路。那后面我们看到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里面呢，人数是相对较多的，那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还要顾及到前后左右其他车手的位置，那在选择线路的这个角度问题上面呢就比较受限，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要去降速或者更好的控制车速和这个入弯的角度。你看，这是出现了

滑倒的侧滑的一个状态，应该是红牛车队的车手。但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赛道的这个宽度，去选择一个更合理的入弯和出弯的角度。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压弯的幅度啊是非常大的。哦，应该是手受伤了。

还是要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锁鞋的这个锁扣的紧度啊，可以让自己跟脚踏连接的更为的紧密。啊，刚才是皮特科克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重新返回到赛道当中呢，也是抓紧时间要追回到这个车群当中。好在呢，自己的对车上来给他处理的比较及时。我们看从距离上来看呢，皮特科克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呢，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正好是一个下坡，皮特科克这名选手呢，他的这个控车的能力啊也是比较强。

应该是在这个入弯的这个地方啊，发生一个侧滑。啊，这是皮特科克。卡拉帕兹一个人坚持在最前方来单飞，目前卡拉帕兹在总成绩上排第18位，啊，其实对博加查的这个总成绩影响并不大。

好，皮特可可已经是追回到了这个车群的前方。皮特可可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十位啊，如果说受到刚才这种影响导致自己进一步掉时间的话呢，其实是损失比较大的啊。但是好在我们看皮特可可已经是重新跟回到了黄山所在这个追击的车群，这个车群里面人数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有连续的弯道和需要连续的降速，所以我们看这个车群在这样一个弯角处这个下坡连续有入弯出弯的这个路线上面啊，他们的这个时速啊，没有卡拉帕兹能够骑得这么快啊。我们看卡拉帕兹他这个左右的线路选择的幅度啊要更宽，所以呢他可以更好的获得一个出弯的速度。现在我们看它这个下坡的时速接近70公里，这个压弯的角度包括入弯的这个时速的选择还是非常的不错啊。看尽可能的走内外线的这种选择，让自己尽可能的走一个直线。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呢，这应该是在之前突围出去的车手啊，卡在卡拉帕斯和黄山车群之间的五名车手。现在距离终点还有21公里啊，目前卡拉帕斯建立起了不太到一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啊，车手们已经是翻过了最后的这个一级坡之后呢，将会抵达今天的终点。

好约根森。约根森呢是掉到了车群的后面，现在他和黄山和自己的队友温格高所在的这个车群已经拉开了将近一分钟啊，卡拉帕兹这边呢获得了将近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的领先优势。我们看放坡的最快速度达到了75公里，而且还在利用这个坡度的变化自己去加速。完全是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啊，希望利用下坡把自己的优势啊进一步扩大。卡拉帕兹呢，这是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一名车手，其实他个人的这个爬坡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呢，他在总成绩的这个多日赛的能力上面呢，也是一直比较突出。啊，那之前呢，他是效力于移动之星啊，包括英力士车队啊。其实他最为成绩最为辉煌的几年呢，其实是在这两支车队当中度过的。那从23年开始呢，他转会到了英孚教育车队，一直是跟车队续签到2026年的合同。我们看约根森应该是刚才有摔车。卡拉帕兹呢，在2019年呢获得过环意的冠军，那应该是他在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高光的时刻。2021年，他在东京的奥运会上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大组赛的奥运金牌。当然在环法的赛场上呢，和环西的赛场上他虽然是没有拿到过总成绩冠军这样的亮眼成绩啊，但是他是获得过环法的爬坡王，并且拿到过环法的单站冠军啊，包括像环西他也是获得过最后的圆点山爬坡王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爬坡手啊，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来看一下，在他的身后啊，现在正在追击的这个小车群，目前黄山包括温格高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

我们看到温哥高这边呢，因为像刚才我们看到的于根森啊，包括库斯都已经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啊，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退了下来。那目前可能在这个车群当中能够跟得住郭嘉茶的也只剩下温哥高自己了。而温哥高这边我们看随着副将的逐渐消耗啊，至少他身前还有一名副将在帮他领旗。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看郭嘉茶这边啊，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给自己提供帮助，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情况了啊！因为对于其他的车队来讲呢，很多主将身前已经没有副将在领旗了。我们看现在在郭嘉茶的身前啊，依然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啊，来为他来提供领旗的支持，这是蒂姆·威廉斯。目前我们看在黄山郭嘉茶的身边呢，还有他的队友德尔特罗。德尔特罗呢，目前是在总成绩上排的第三，也是拥有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所以我们看呢，德尔特罗并没有来到前方来为郭嘉茶来领旗，而是跟在自己的队友身后。我们看到在黄山的这个车群当中啊，像温哥高也是跟在郭嘉茶的身后啊，温哥高的身前应该还有一名维斯玛的副将。应该是库斯现在还在温哥高的身前来为他领旗。那像红牛博拉车队这边呢，十一号 F 内普尔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我们看距离终点还有17公里，现在黄山所在这个车群呢跟卡拉帕兹之间啊是保持着1分钟的一个时间秒差，目前依然是卡拉帕兹一个人单独领在最前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几名车手的位置，21号埃菲内普尔，1号黄山郭嘉茶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目前在原点山上呢，其实郭嘉茶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原点山的积分上，郭嘉茶28分排的第一，温格高19分是排的第二位置。但是因为呢，郭嘉茶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相当于把原点山顺延给了排名第二的温格高来穿着。刚刚我们看到

给出的是51号来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这都是各个车队的主力的主将车手啊。我们看，应该是蒂姆·威廉斯也坚持不住了，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被消耗下来。麦克纳蒂刚刚我们看也拖到了车群的尾部，现在的这15公里左右的距离啊，基本上就是各个车队主将竞争的舞台了。我们看到21号埃菲内普尔，包括51号塞克萨什、81号贝尔纳，都在这个车群当中。普罗多姆逐渐的有点掉队了。约翰内森在第9赛段，他是长时间的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啊进行突围，现在也逐渐有点跟不住了。啊，我们看现在在维斯玛车队这边呢，目前依然还在为温格高担任领旗的是皮甘佐利。他们刚刚是通过了又一个山顶的上坡啊，现在进入到下坡阶段，但是后面的这段路呢也依然会有一个坡度的起伏，所以我们看呢并没有完全让主车群这边把速度加起来。71号马丁内斯，包括皮纳雷罗车队的171号皮特科克啊，刚才有过摔车的皮特科克现在也是跟在主车群，就是黄山所在这个车群的尾部的位置。随着刚才的爬坡的这段上坡的不断筛选啊，这个车群当中的人啊越来越少，各队的副将基本上已经是被消耗的差不多了。目前我们看维斯玛车队还有2名车手，阿联酋航空这边还有2名车手啊。再把镜头一转，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前方单飞的卡拉帕兹的情况。随着进入到爬坡的这段路段呢，卡拉帕兹的速度也逐渐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和后面黄山所在这个小车群之间的距离啊进一步在缩短，也进一步的这个时间秒差被缩小啊，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一级坡。哦，我们看有进攻，霍加查已经是率先进攻了，因为他也可能看到在这个车群当中呢自己没有副将了。那白山德尔托罗因为自己还有白山要去争夺，所以呢不太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战术上的带旗和掩护，所以呢我们看霍加查自己出来去追击前方的卡拉帕兹。而且从这个1公里的拱门看呢，他其实跟卡拉帕兹之间的距离很近了，其他的车手已经无力应对了。看，逐渐是把这波一拉速度之后呢，贝尔纳已经是逐渐有点掉了。目前呢对白山德尔特罗这件白山的争夺也是比较的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目前排在第一，但是呢在他的身后啊阿尤索跟他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所以呢德尔特罗这件白山在这个赛段能不能保得住还不太确定。哎呦，郭嘉茶的这个上坡的这个功率输出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德尔特罗逐渐掉下来了，跟不住了，温格高还在苦苦的追赶。哦，这么看应该很快啊，很快就追上了。我们看这段追击的效率啊太高了，胡家茶这边呢迅速的把自己和前方卡拉帕兹之间的差距也给抹平了。温格高这边实在是无力应对，
目前呢只能是跟在后面，在他身后是21

号 FA 那边。胡查查马上就追上卡拉帕兹了，而且照目前的这个速度来看呢，他应该不会等卡拉帕兹了，迅速的完成了反超。卡拉帕兹想要去跟上胡查查，但是我们看两个人的踏频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胡查查的这个功率输出啊非常的可怕，现在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要比后面的卡拉帕兹要大很多，所以我们看他的速度几乎不减，而且呢他几乎没有采用这种站立摇车这种方式啊，也说明呢他在体能上的储备还是相对更充足一些。他率先通过了这个一级爬坡点进入到下坡，卡拉帕兹紧随其后。由此可见波加查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是难以让人想象和难以企及的一个状态。啊，德尔特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德尔特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刚才在前方的这个没有分化的黄山车群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31号阿尤索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阿尤索目前排的第四，所以呢如果德尔特罗跟不住前方这个车群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他很有可能这件白衫就丢掉了，因为他和阿尤索之间呢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现在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排名榜上，布加爬排在第一，温高第二，德尔特罗现在掉到了第三，埃菲内帕尔第四，啊，阿尤索现在上升到了第四的位置，距离埃菲内帕尔是只有4秒钟，但是呢，阿尤索现在已经反超了德尔特罗的排名，现在德尔特罗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到了第5的位置，虽然时间秒差上还是一样啊，但是他已经是掉到了后面。因为两个人之间呢在白山上只差7秒钟，所以看看德尔特罗能不能跟得住阿尤索，如果跟不住的话呢，一旦拉开秒差，那这件白山可能就丢掉了。高速的放坡非常考验车手们控车的技巧，对于波加查来讲呢，他的最可怕之处啊就在于他的平路能跟得住，冲刺呢也不弱，关键是在上坡的时间段呢他又还能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在下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又非常好，所以呢几乎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没有明显的短板和弱点。如果说以前他的这个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稍微差一些呢，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补强自己的短板。对于波加查来讲呢，尤其是在山地赛段的这种高功率的输出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是车队刚才在这个无线电里面呀，也提醒波加查，你要注意稍微的控制一下你的速度和节奏啊，千万不要冒险，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种高速放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一旦操控不慎啊，有可能会出现摔车的情况，导致前功尽弃啊。之前我们其实也在。

在环法的比赛当中多次见到过很多总成绩车手，本来的势头和成绩都非常不错，但是遭遇了严重的摔车导致退赛。所以刚才我们看及时的车队通过无线电提醒布加查啊，不要冒险。

0: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啊，德尔特罗这边呢，逐渐的是被甩到了后面。马丁内斯和皮特科克三名车手现在组成了一个小的车群，啊，我们看在实时的积分榜上，他已经被阿尤索给甩掉了3秒钟的时间差。F1那块儿跟在温格高的身后，萨克什、利弗维斯特，包括马丁内斯。都是在他们的身后来追赶。其实刚才对车上面一直在用无线电提醒博加查呀，也是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始终保持头脑的一个冷静啊，因为博加查其实他本身应该还是比较沉稳的，但是呢车队还是要去及时的提醒他。下到山底之后进入到平地路段，相对来说危险性就小很多了啊。卡拉帕兹也已经下山了，目前呢跟在博加查的身后，看看两个人能不能跑到终点。卡拉帕兹这边应该是可能性不大了啊，因为在他身后我们看马上后面的几名追击车手就追上来了。而在他们的身前其实不远的距离上面啊，博加查也是一个人进入到单飞的状态。现在的疑问就是博加查在最后的这8公里能不能把自己这个单飞的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啊，卡拉帕兹看来体能上已经是消耗的透支的比较严重了啊，没有办法跟住前方的这个小车群了。
4: 你下来！
3: 因为在前方单独的领骑，使得卡拉帕兹的体能上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消耗。博加查始终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踏频节奏。再来看一下，这是他刚刚发动进攻的这个点位，利用一个小上坡

还有七公里。胡家茶还在坚持啊，彼得科克刚才有过摔车，你看啊，没有大的问题啊，但是轻浮是已经摔破了。看波加茶依然是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而且它的这个踏频也是维持的不错。那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设置在廖朗啊，廖朗是位于法国的奥弗涅罗勒阿尔卑斯大区，那这也是第十个赛段的终点。而在今天的这个终点处呢，是由法国非常著名的勒利奥朗滑雪场。而且关键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环法来讲呢，也是有特殊的含义啊，因为7月14号呢是法国的国庆日。其实，在往年的环法比赛当中呢，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很多法国的车手特别想要去站上领奖台，但是今天看来呢，这个赛段的冠军呢，有可能会被黄山、被波加茶拿走。那廖朗呢？作为环法的比赛路段呢，在之前2016年和2024年，曾经进行过环法的比赛。还有最后的5公里，我们看温格高、埃菲涅普尔都是跟在波加茶的身后。德尔特罗感觉有点跟不太住了。啊，依然是卡拉帕兹、德尔特罗还有皮特科克几名车手，目前是处在一个车群当中。另外呢还有71号马丁内斯。我们看跟阿尤索的时间秒差进一步的拉开了。德尔特罗如果这么骑的话，今天这件白衫就丢掉了。进入到最后5公里，啊，还是要去降温啊。埃菲那块儿，埃菲那块儿有点跟不太住了。温格高这边呢，还是不希望掉太多的时间，所以还在努力。

的往回追。在温格高的身后呢，是25号利波维茨。啊，利波维茨没有等埃菲那块啊，自己跟在温格高的身后。德尔特罗现在有点跟不住了。但是缓了一下之后啊，他甩掉了卡拉帕兹刚才的那三名车手，卡拉帕兹、皮特科克和马内斯。他现在一个人还是想要努力的追回到温格高所在这个小车群当中啊，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尤索目前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给出来的画面当中，这是51号来自于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而在他的身后就是31号阿尤索。目前呢，阿尤索在时间秒差上已经领先德尔特罗将近1分钟啊！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差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阿尤索将会穿上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如果波加查在这个赛段拿下赛段冠军的话呢，这会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24个环法赛的赛段冠军，并且呢，他的黄山的领先优势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看来呢，经过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的体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进入到最后的接近3公里的位置，博加查始终是速度不减。环法自行车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行车赛啊，在法国境内是享有极高的这种关注度，每年到7月份环法赛举行期间，在赛道两旁呢都会有非常疯狂的车迷来到现场给所有的车手们加油助威。那每年环法赛的黄山车手啊，将会在赛道上迎来不亚于这种国际巨星的这种欢呼和欢迎。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之内，啊，从这个拱门来看的话，后面的追击车手啊，距离波加查还是有很远的，相对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啊。埃菲那块儿现在有点跟不太住了。但是呢，目前埃菲那块应该是比前方的波加查是很难能够追得上他的这个节奏。但是埃菲那块呢，目前是领先在身后的这几名车手的位置，所以说埃菲那块可能就卡在了两者之间，看看能不能守住一个第二的位置。最后的1.7公里啊，对波加查来讲啊，还是像刚才车队提到那样，一定要稳住节奏啊，不要冒险。
目前来看的话呢

40多秒的时间秒差，还有1.5公里抵达终点，这个赛段基本上可以说唾手可得了，还是要注意安全。在他身后啊，目前追击的车群已经是只有5个人了。最后1公里，郭嘉察将会收获自己第24个环法赛段的单站冠军，也朝着自己的这件黄衫啊迈出了一个更为坚定的脚步。这个胜利将会为他在总成绩榜上啊进一步巩固优势。这就是郭嘉察的可怕之处，在骑行了130多公里，接近140公里的这种距离之上，他还有余量可以去发动进攻、发动追击，甚至完成最后终点前的冲刺。而且我们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啊，始终不降。这样的话，郭嘉察拿到了自己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再次祝贺郭嘉察为自己环法赛的第二周开了一个好头。明天的比赛呢将会进入到第11个赛段的争夺。如果看郭嘉察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明天的这个比赛对郭嘉察来讲呢也依然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路况啊。明天的环法赛第11赛段从维希出发前往纳维尔，比赛的全程呢是161公里，跟今天的比赛路况啊非常接近。温格高也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被郭嘉察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呀，其实对所有车手来讲啊，这个消耗都是巨大的。也是一个非常尽情的一个情绪上的释放。郭嘉察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郭嘉察获得第一 FA 内帕尔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啊，阿尤索第5。这样的话，德尔特罗跟阿尤索拉开了1分钟以上的时间差。在这个比赛赛段结束之后呢，德尔特罗的这件白衫肯定会丢掉。黄衫方面呢，郭嘉察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温格高继续排在第2，埃菲内帕尔排在第3。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第10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郭强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

0: 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1: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0: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0: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

0: 一次标枪赛场，严子怡看他的这一投是他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他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

0: 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威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

0: 啊，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科挑战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千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千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艾内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02米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95米，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1: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了赛场，欢迎我们可爱的女子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2: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
1: 来看一下张敏宽的，
0: 21.88米，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
1: 现在我们3000米栏决赛领先的选手是来自杜拜达的名将谢兰，我们看到他距离，
0: 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2: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2: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2: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2: 看见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
1: 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
0: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3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2: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

0: 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投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

0: 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这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

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八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哎，八米二九，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八米三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八米零七，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一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八米一三，
0: 八米一三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八米一三，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七米八六。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八米一三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八米二八，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八米三零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七米六六。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八米三二，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八米二零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滕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刚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这样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滕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助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托格鲁8:46创造了新的3K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那滕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

0: 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玉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

0: 期。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1: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0: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1: 12分45秒的成绩。
0: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2: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2: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2: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2: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比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2: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比拉西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2: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比拉西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优势。阿比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2: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芙内帮。

0: 帮助他撕开了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0: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